0: One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线是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好，周日早间的8:23哈，再迎来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其实，阳光明媚周末给人感觉心情特别的好，但是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啊。在这样的天气之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不开空调好像不行，但开了空调呢，感觉是不是有点早？有的时候呢，这吹着也有点难受哈。但离开空调房又闷得喘不过气，尤其是很多老的风扇啊，吹出来的风又硬又燥，吹久了好像也是有点浑身酸疼。那么房间里的空气啊，也是有点这个闷啊，像一潭死水，闷得慌。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荣仕达的语音香薰款空气循环扇。荣仕达这个牌子其实大家都知道，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这款循环扇呢，可以说你看这功能特别多，语音香薰和这个空气循环扇，它不是普通的这个电风扇啊，是空气循环扇，能把房间里的空气整体的循环起来。空调房利用它，整个房间的温度都能够更加的均匀。而且还有这个梅雨季节或者阴雨天，可能最近大家感受特别深刻，就是打开它，这房间里很多的闷热的气啊，还有包括很多梅雨天的霉味啊，都能被吹走。那么另外呢，是现在只要129块钱，咱们就可以直接把智能加舒服加多功能全部拿捏了。它的 AI 语音功能是 AI 语音加上触屏的双控制，就是我们说话就可以了，比如说喊一声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啊，调到4档啊，定时1个小时，就不用爬下那个从沙发上床上爬起来找遥控器然后再来调节了，就是躺那儿直接可以一说它就可以直接响应了。家里的比如说老人啊小孩用着也很方便，不用学复杂的操作，动动嘴就能控制，属于懒人的福音了。另外呢，还有带香薰盒，平时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放个香薰片进去，吹出来的风啊都是很有这个香味的，夏天闷热烦躁的心情都能够被治愈。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乐购908商城只要129块钱，这个价格能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真的非常划算。库存不多，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啊，很多朋友都在抢，想要的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来下单吧。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周末在家里还可以打开乐购908商城来看一看。另外呢，提醒大家还给大家买了运费险，就是您买回来这个风扇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商品不满意，随时可以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呢，大伙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进入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低气温、最高气温啊，江北是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是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20度。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1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86，空气质量良。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够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啊！如果说您想装修的话，可以听好了，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智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中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0551-6556-0303，6556-0303。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越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

好，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听众朋友奥妙就说啊，说这个红姐好，再过七天就要高考了，想送一首汪峰的《飞得更高》送给儿子，也和所有的考生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愿考上理想的大学哈。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为您送上，也是祝孩子能够这个金榜题名。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燕之屋。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1: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2: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3: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2: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1: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3: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蒸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2: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3: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7: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8: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7: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2: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3: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早间的九点，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民政部

0: 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5月30号17时，安徽已收小麦1014.99万亩，进度为23.32%。最后来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5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表示，美方力求伊美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装修，那么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0551-6556-0303，6556-0303。

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运气，

就是躺在空调房里更加舒服哈。另外呢，梅雨季节或者阴雨天开着它，房间里的闷热气啊，还有包括霉味啊，都能被吹走。风力方面更是没话说，足足有8档的风力调节。晚上睡觉开1到2档，风轻轻柔柔的，几乎没什么噪音，睡得更加的踏实哈，完全不影响睡觉。而且它的香薰盒非常绝啊，平时可以放个香薰片进去，吹出来的风都是有这个香气的，夏天闷热烦躁的心情都能够被治愈。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呢，只要129块钱，这个价格能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真的非常划算。库存不多，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很多朋友都在抢，想要的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大家在周末这可以在家里的时候啊，这打开乐购908商城看一看，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就买回来以后不满意啊，你可以直接退哈。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选购。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来逛一逛，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好，周日的早间哈，其实在路面上行驶呢比工作日会通畅很多，但提醒大家行车在路面上的时候还要注意啊。看到微信平台上盛发就说，合肥市的黄山路前山路自北向南啊，之前是发生了一起车祸，是两辆轿车和一辆电瓶车发生了碰撞啊，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个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小心为上。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6: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5: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7: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6: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8: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9: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5: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蒸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6: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5: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0: 大家好，
11: 智能座驾来相见，
12: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3: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6: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5: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早间的十点，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B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工期到今年的8月31号结束。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江北是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20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1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86，空气质量良。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7: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0: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2: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3: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4: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5: 大家好，
6: 智能座驾来相见，
7: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8: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复方甘草片不能长期服用。复方甘草片临床上用于镇咳祛痰，主要成分为甘草净膏粉、阿片粉、樟脑、八角茴香油以及苯甲酸钠。其中的阿片粉可通过抑制咳嗽中枢起到止咳的效果，但也可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令人产生心快感，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性。停药后出现打哈欠、流鼻涕、冒冷汗、烦躁不安等戒断症状，因此应严格按医嘱服用，不能擅自加大剂量，也不能长期服用。如果服用3至7天症状未缓解，应及时就医。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乐购908，
9: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会万家，
9: 乐购908
10: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9: 推荐。
1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看着你渐憔悴，看着梦轻轻的远飞，所有坚持。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156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

0: 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岁月如歌，畅想。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 乐购908，
2: 乐购908，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3: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2: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5: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起航。
0: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6: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5: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7: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8: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9: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终止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0: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5: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0: 大家好，
11: 智能座驾来相见，
12: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3: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5: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

0: 新时间中午12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政策权威解读，民生热点回应。安徽省直机关工委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重磅打造为民惠企政策在身边，省直机关处长讲政策特别节目，带您读懂政策背后的民生温度与发展力量。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之以恒，把民生工作抓好，发扬钉钉子精神，有坚持不懈的韧劲，推出的每件事都要一抓到底，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2025年，我省民生工作取得哪些成效？2026年又实施哪些民生实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处处长曹婉香来给我们做相关介绍。
2: 大家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生保障和改善工作。自2007年在全国率先实施民生工程以来，已连续实施了20年。十四五以来，累计投入各级各类资金3690多亿元，支持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解决了一批又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2025年，我省大力实施30项民生实事，统筹投入各类资金323.5亿元，年度目标任务全面高质量完成。比如更新老旧电梯3390台，为8.3万名2025届高校毕业生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25亿元，为21.9万名困难残疾人提供康复救助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曹处长，今年我省实施的民生实事较2025年有哪些变化呢？
2: 今年我省继续实施30项民生实事，相较于2025年做了进一步的优化调整。一是将部分工作机制较为完善，以作为部门日常工作的项目调出；二是将部分同类民生事项做了整合；三是将新增义务教育学校学生午休躺睡装备，实施学校食堂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亮灶，建设口袋体育公园等一批群众关注度高、需求迫切、受益面广的事项纳入，保持30项总数不变。
0: 曹处长，可以详细介绍下新增义务教育学校午休躺睡装备和建设口袋体育公园这2项民生实事吗？
2: 好的，关于新增义务教育学校午休躺睡装备，目前中小学作息时间中通常安排约2小时的午间用餐与休息时间，但受条件限制，许多中小学生午间只能趴在课桌上短暂休息，不仅难以达到良好的休息效果，还可能对孩子身体造成多方面损害。为精准破解学生午休难题，省民生办将新增义务教育学校午休躺睡装备10000套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目前部分学校已经启用该装备，平时上课时它是一把标准的课椅，学生可以正常端坐听讲，午休时间只需简单几步操作就能变成一张舒适的小型躺椅，让学生能够舒展身体，告别以往趴桌睡导致的脖子酸痛、手臂发麻等问题。后续我们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摸排装备需求，进一步扩大午休躺睡装备的覆盖面，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关于建设口袋体育公园，就是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零星空地、闲置低效土地、不起眼的边角料建设的小而美的体育公园。它虽然占地面积小，但为群众增加的幸福感、获得感却不小。为有效解决群众健身远、健身难的问题，省民生办将建设100个口袋体育公园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不仅可以优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还可以有效弥补城市社区体育设施不足短板， 后续我们将会同体育等部门规划建设更多功能多元、贴近生活的口袋体育空间，不断满足群众健身需求。
0: 好的，谢谢曹婉香处长的详细介绍。一件件民生实事，一项项暖心举措，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更美好。更多政策解读信息，我们将在安徽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号、安徽视讯、安徽交通广播、新浪微博同步推出，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Yo，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您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电话打电话，我再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乐购九零八，
5: 严选好物会万家。
4: 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

0: 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推荐 ，Listen。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4: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3: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5: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4: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6: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7: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3: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风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4: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3: 战局升级，突围的十五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8: 大家好，
9: 智能座驾来相见，
10: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1: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4: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3: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哎，
2: 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5: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0: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6: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5: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7: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8: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9: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0: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5: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0: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1: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2: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5: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体温上升。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车随路行，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5: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6: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7: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5: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8: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9: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4: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0: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5: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0: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1: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0: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5: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0: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0: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4: 哦，飞天说。说话了，
0: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4: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0: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8: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7: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9: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0: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9: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1: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0: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2: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3: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9: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7: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0: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7: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4: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5: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4: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0: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7: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喂，谁呀？
1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5: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16: 包在哥身上。
1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8: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5: 爸爸，救命啊。
1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5: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乐购908，
9: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9: 推荐
10: ，Listen。
1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

0: 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驰梦送考，冠军同行。
5: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6: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7: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5: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8: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9: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4: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2: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5: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2: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0: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1: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0: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5: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2: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北京时间傍晚的17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今天民政部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的专项行动，为期半年，以后常态化推进。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的目录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于6月1号正式启动。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据土耳其方面31号消息，土耳其西部的德尼兹利省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客车起火事故，造成8人死亡，33人受伤。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也有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合肥绕城的高速的北环段啊，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提醒各位了。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呢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拿哦！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吧，详询0551963639。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越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好粮才能酿好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咚
3: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咚，您选择的是安徽。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江北东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1到33度。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夏天一到啊，是不是就跟很多朋友一样，这对着空调直吹头疼，那离开了空调房呢又闷得喘不过来气，尤其呢有一些老风扇吹出来的这个风啊是很硬又很燥，吹久了身体不舒服，那房间里面的空气呢也让人觉得很闷。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荣仕达语音香薰款的空气循环扇，哎，直接解决你夏天所有的烦恼，而且呢夏日清凉福利只需要129块，咱们呢就直接把智能舒服加多功能全拿捏了。首先呢必须要夸一夸它是 AI 语音加上触屏的双控制，你就可以不用在沙发上的翻来翻去的去找遥控器啊，你只要摊在沙发上直接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调到2档定时2小时，调到3档它就会直接响应你。那家里的老人小孩用着也特别方便，不用去学一下一些这个复杂的操作，只要动动嘴就能控制，懒人福音啊。而且呢它不是普通风扇，是空气循环扇，能够把房间里的空气整体循环起来，空调房里用它，整个房间的温度能更加均匀。那梅雨天或者说是阴雨天开着它呢，空气里面的一些这个房间里的闷热气啊霉味都会被吹走。风力方面呢更是没话说，足足是8档风力调节，晚上睡觉开1到2档，哎，如果说你其他的时间特别热你可以稍微开大一点啊。荣仕达这个牌子呢大家也都知道，做家电有几十年的时间了，质量完全不用担心。今天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只需要129，这个价格呢可以买到语音控制加香薰。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0: 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6-0303，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

0: 赛区火热开启，
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2: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3: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2: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3: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2: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风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3: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2: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7: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8: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7: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3: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2: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为批准、为报备及前往湖南常德开展救援作业，并在石门收费站私制的这个拍摄哈、发布视频，引发网络舆论。5月22号，河南省蓝天救援队督察部通报声，这个伊川、宜阳以及松县蓝天救援队的队伍啊，是擅自的跨区域出队，责令他们呢是全员撤回，并且予以全队内部的书面警告一次。关于这个事情呢，一起来听一下安全生产专家、安徽交通广播的评论员丁斌的分析点评。
1: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困惑，社会力量去救人，怎么还被罚了？这里必须说清楚，蓝天救援是正规的公益救援组织。2022年，应急管理部、民政部等四部委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应急力量健康发展的意见，规定当发生重特大灾害时，为确保救援救灾的秩序，相关应急管理部门会同有关单位，根据灾情和本级人民政府指令，及时启动现场协调机制，引导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救援，完善惩戒约束。对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不服从指挥调度、虚报瞒报情况、违规发布信息、盲目组织救援等不良行为的社会应急力量予以批评教育，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责任。国家对应急救援有铁规矩，跨区域救援必须先报备再审批后行动，全程统一调度，绝对不能擅自行动。专业应急救援啊，从来不是凭一腔热血就能没有禁区，每一次抢险救援都因时因事因人而异，属地统筹、分级管理、依规行动是所有救援工作的底线。这三支队伍这次偏偏踩了这个红线，没走流程，说走就走，属于违规跨区，没经批准擅自行动，属于破坏属地分级调度原则，边救援边擅自接受采访、拍视频发网上，客观制造舆情。全国那么多的社会救援组织，如果都擅自行动、脱离统一调度、私自奔赴灾区，势必打乱当地整体救援部署，甚至挤占专业救援资源。灾区这个时候本来就乱，各路队伍一窝蜂冲过来，没有人统筹协调，装备、路线、安全没有保障，不仅帮不上忙，还可能添乱，甚至出危险。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立规矩不是冷血，是为了安全、专业、高效，更是对生命负责。这次事件给所有民间救援组织提了一个醒，当下全国进入主汛期，各地因恶劣气象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将频繁出现，这个时候规范社会救援力量的救援行为尤为必要而及时。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京台高速的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呢是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入口呢是出入口都是封闭哈，预计到6月30号结束。另外呢，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来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微信的这个签约、支付宝的代扣啊，都是可以参与抽奖的，中奖率100%哦。华为手机、小米手环，还有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这个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进行办理吧，详询0551-96369。另外，我们的老朋友匠人制装啊，最近正在过11周年的生日，他们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而且呢，这个抽49999元的免单大奖，现在涨定装修呢，还能够送全房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呢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的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等好礼都是免费送的，全房19件的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更重要的是，匠人制装呢是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也很透明，大到瓷砖地板这种主材，还有小到开关插座等等辅材，水管电线通通不限米数啊，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砸掉重装。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 6556-0303。 还有大家刚才还蛮感兴趣的这个荣仕达的这个空气扇啊，这个呢也是可能很多朋友哈、都会比较感兴趣，觉得啊这个到了夏天，对吧？有的时候空调吹着太凉了，对吧？那我如果说能来一点这个吹起来比较不错的，又是智能的这种空气循环扇，哎，确实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只需要129就可以直接把智能、舒服、多功能全部拿捏。你只需要在这个沙发上或者在家里面直接喊小荣小荣啊，电风扇打开调到几档，哎，定时多长时间，风大一点还是小一点啊，你只要告诉他就可以了。这个整个房间呢都可以实现空气循环，而且呢你平常啊还可以放香薰片进去，吹出来的风呢都是香香的啊。如果说你觉得不行，家里有蚊子，你不行，你点点风油精进去，吹完之后空气都是更凉了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终止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88。

我是猜的人的行为表达不一，或许是我眼睛只是太过不羁，可我以为你送得我了窒息，可你只是你脑子里想的无稽。怪我，怪我慢慢把你靠近，怪我太过用心才把自己耗尽，怪我还在和自己沮丧的交心，尽管你说你其实对我错。

0: 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湘北东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1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多云天气，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74，凉。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想你。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岁月如歌。

0: 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3: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2: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4: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3: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5: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6: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2: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北京时间19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比上个月下降了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的 PMI指数，这个分别为50.1%和50.5%，比上个月呢是上升0.7个和0.4个百分点。我国的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继续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6年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以及商保创新药的目录调整工作将于6月1号正式启动。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未来3天呢，我省将会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全省呢无降水过程。6月3号过后呢，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呢3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小麦主产区以多云到晴为主，其中3号、5号到6号有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呢，6月6号前全省的最高气温大概在29到32度，其中6月2号到5号还和以北部以及6号全省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可达33度以上，7号到9号呢，全省的平均气温是有下降的。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也有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来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程瑶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阎洛高速宿州往四宫方向四线站以西约4公里处，两辆货车追尾，现场半幅双向通行。受事故影响，宿州往四宫方向车辆从临碧出口分流，临碧入口往四宫方向禁止通行。徐明高速长沟枢纽徐州明光往四宫方向匝道临时封闭。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抽奖福利啊，这个来了。即日起的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微信签约、支付宝代扣都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9。

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3: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大北山区和江南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18度，江北东部18-20度。目前省会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25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74，凉。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钱丽丹。我们的直播在大小屏同步进行，各位除了收看安徽公共频道，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新媒体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和安徽视讯客户端等平台及账号收看我们的直播。古城青砖铭刻时光，经典旋律唤醒青春记忆。今天晚上那些80、90的经典歌曲将会乘着晚风归来，年轮演唱会正在寿县古城开唱。熟悉的旋律响起，时光的闸门也轰然打开，泛黄的磁带抄满了歌词的笔记本，瞬间就唤醒了沉睡的80后、90后的青春记忆，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共赴这场经典的回忆。年轮演唱会啊，现场已经是一片歌声的海洋了，各行各业的歌者正登上舞台，唱响时代的金曲，台上台下已经融为一体。让我们把直播的信号给到前方，一起来聆听光阴的故事。

0: 谢谢我们的两位领唱员，辛苦了。
1: 事前就该这样，今天晚上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你们都是主角，尽情的嗨，尽情的唱就对了，是不是？
0: 一人领唱，众人合唱，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啊！
1: 你看平时咱俩光主持，今天任务重啊，还得带大家一起唱，跟大家一起唱，你们唱了。对我们才有激情啊！
0: 接下来请各位啊，不要吝啬你们的热情，把你们的声音借给我们，把你们的双手也借给我们，再让我看一下全场所有朋友们的热情。
1: 是的，最重要的是要听到你们的声音。
0: 好，保持这样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领唱员辅警武丹阳。
2: 大家好，我是吴丹阳。
0: 交通控股李广林。
3: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0: 带着我们一起唱曹操。
1: 一起唱
3: 好吗？

谢谢我们的林昌元，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唱的这首歌叫做《烟花易冷》，歌词旋律完美适配我们寿州千年古城的韵味。有请爵士舞老师金希。大家好，有声博客创作人金峰。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烟花易冷》。会唱的跟着我们一起唱，好不好？可以打开手机的闪光灯。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领唱员以及台下的你们每一个人，真的你们太棒了，保持激情，尖叫不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领唱员二手车商李乾荣。
1: 大家好，我是李乾荣，
0: 交通控股集团合肥管理公司员工李广林。
2: 大家好，我是李广林，
0: 要带着我们一起唱响青春回忆曲，一生有你。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

0: 是今天晚上的所有的惊喜。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大合唱。那接下来有请到的是地铁司机陈宇轩。
1: 刷吗？
0: 哇，还没有完，
1: 还没有结束，
0: 还有惊喜啊！来，我们看上天空，年轮演唱会，一定要拍下这一刻。今夜我们一起在这个星空下见证了这个奇迹的时刻，精彩的时刻。
2: 来，全场的朋友们，跟着我们的音乐节奏，一起摇摆你们的荧光棒。

0: 请大声喊年轮演唱会，全场的朋友们，我们继续保持住我们的热情，接下来跟大家玩个小游戏，听我的节奏，让我们一起喊年轮年轮，你们可以做到吗？来，我们先来试一下啊，年轮年轮年轮年轮，你们的声音呢？
1: 我的年代，我的歌，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年轮演唱会，一人领唱，众人合唱，需要你们更多的声音。
0: 让我们全场继续大合唱，
1: 继续要唱出我们的热情，我们的骄傲。有请我们接下来的领唱员，那继续请出地铁司机陈宇轩。
2: 首先呢，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还有我们合肥热电集团设备运维检修员马丽。
3: Hello 大家好。
1: 二手车商李乾荣。
4: Hello 大家好。
1: 辅警武丹阳。
5: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一起唱龙的传人。
3: 这首歌大家应该非常

0: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谢我们的四位领唱员哈。接下来呢，我会继续跟大家全场大合唱。说到接下来这首歌，我想先考大家一个题。
3: 好，
0: 我唱上去，看你们能不能接出来下去。哦，天青色等烟雨。前面的朋友声音很大，后面的朋友好像没唱。
3: 那你再试试。
0: 你再试一下。
3: 你是？
0: 哦，我是啊。来，天青色等烟雨。这才对嘛。
3: 对，我们在受限等待着大家。
0: 好，
3: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都知道是什么歌了，对不对？
0: 这首歌就是我们的国风天花板，有请我们的领唱员思琪总经理王伟。
4: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0: 还有我们的小学英语老师任苏元。
5: 大家好。
0: 大学老师徐琳。
6: 大家好，我是徐琳。
0: 和我们一起唱
3: 亲

好，今天晚上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这一段落呢，就要告一段落了。那更多精彩的内容还会在公共频道的视频号、HTV 第一时间的新媒体908的新媒体矩阵，以及安徽视讯客户端继续直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

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
5: 好粮才能酿好酒，国酒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乐购908，
11: 严选好物惠万家。
10: 乐购908
12: Number One，
11: 好物推荐。
13: Listen，
1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

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场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推荐。
9: Listen，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

0: 晚上十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我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7: Listen。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5: 乐购908
7: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8: Listen。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

0: 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4: 世上百行百业，三教九流，都有自己的最高荣誉、最高的奖赏。下棋的叫国手，踢足球的叫国脚，电影有百花，电视有金鸡，戏剧有梅花，曲艺有牡丹。建筑行业就以家喻户晓、人人敬仰的2000多年前的能工巧匠、泥木瓦工的开山祖师命名，称之为鲁班奖。这鲁班奖每年评选一次，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名额80个，国家建设部颁发，评委是清一色的专家教授、业内权威。吴继明投票， 一不对水，二不参康，响当当，硬邦邦，真刀真枪，真本领拼出的。想拿这个奖项，夺这个桂冠，那可比体育行里想进奥运，文艺行里想上春晚的难度大多了。可就有这么一个能人，20多年来，他先后组织完成了26项近40万平方米的施工任务，工程质量项项优良。其中由他担任质量总监、项目经理的天津体育中心主管、天津电力大厦、天津金黄大厦、天津邮政枢纽、天津泰达国际会馆以及北京大学体育馆和奥林匹克中心运动员公寓等等14项工程，无一不是鲁班奖的获得者，几乎成了这个国家建筑工程质量最高荣誉的获奖专业户。这人谁呀？他叫范玉树。范玉树，中共党员，52年3月出生于著名的杂技之乡河北吴桥。1969年参加工作，从基层一线干起，木工起家。1979年开始从事施工管理，大专学历，现任天津三建建筑工程公司项目经理，分管质量管理的副总工程师，还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头衔，被圈内人称作天津建筑业信誉之师。信誉之师范玉树，他能够取得这样成绩，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啊。外地的同行曾经问他到底有什么诀窍，范玉树微笑地回答，要说诀窍其实非常简单，一句话，老老实实做人，结结实实盖楼。范玉树的另外一句名言可就有点不太老实了，甚至有点胆大包天。他是怎么说的呢？绝不交付1平方米不合格工程。这句话，京津一带建筑行业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像天津三建这么大的公司，就好比剃头匠扛铡刀，做的可都是大活，一开工就是70-80个工地，各个工地都有几万、十几万平方米的大买卖，谁敢放出这样的狂言，做出这样的承诺，保证每一平方米不出一点毛病？范玉树偏偏就敢。建筑行业里圈内的人呢，都知道，每项工程的厕所和地漏安装渗水，可是施工中常被人忽视的质量通病，就像啊春夏之交的流行感冒，稍不注意就非犯病不可。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根治这种通病，范玉树多次亲自盯岗到作业面上，反复查找原因，结果发现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施工中土建和水电前后啊两个环节配合不好，防水层没有裹到下水管子里造成的。于是他就像住户精心装修自己房子一样，每次啊都要亲自挑选技术水平高的、责任心强的抹灰工和水暖工一起，一丝不苟地稳放地漏，规规矩矩地做好防水，保证每个地漏都高矮合适，上下畅通，卫生间、浴室的水都能够排得干干净净。且说有这么一天，范玉树到一个工地进行质量巡查，工地上有个带班的，姓朱，朱队长，来自河北农村， 这位朱队长早就听说过他的这位河北老乡，不但两只眼睛非常厉害，对于工程质量明察秋毫，而且脸也特别黑，办事铁面无私，根本不会顾及什么朋友老乡情谊，所以他一看见范玉树来了，这心呢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就敲起鼓了，小心翼翼地跟在后边看他的脸色，只怕挑出什么毛病。果然检查一个卫生间铺设的面砖的时候，范玉树打眼一看就把眉头皱起来了，拿出随身携带的线坠靠尺，这么一比那么一量，发现墙面既不垂直也不平整，再用小锤向地上一敲，咚咚咚，不妙。按照建筑行业圈内的习惯说法，这叫空鼓声，地面可不是音箱啊，出现这种声音就说明质量有了问题。范玉树摇摇头对朱队长说，老乡，这活可不行，必须马上翻工。朱队长马上堆出一副笑脸，范总，你看这卫生间又不是什么脸面活，地板砖这么点小毛病外行也看不出来，再说了，那个流行歌怎么唱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里边那味儿，谁也不愿意多耽误功夫，是不是啊？您高抬贵手，放俺一马，干完了就算了，下回一定注意。范玉树也笑眯眯地说，老乡，还有句流行的俗话你也一定知道吧？啊，什么俗话？什么事儿都要脚踏实地，这句话就是专门给咱们这铺地板砖定的标准，立的规矩。这地方你可知道，地面经常是又湿又滑，地板砖铺的七拱八翘，两脚踏不到实地就难保没有摔跤的危险，如果哧溜一滑，跌出个毛病，摔出个伤残，这个连带责任你负得起吗？朱队长连连摆手，哎呀，付不起付不起，我们家张老三在天津开出租，就因为刹车急了点儿，那位乘客的脑袋撞到了玻璃上，人家硬说是脑震荡，花了2万多块还没有结局呢。不过范总啊，这卫生间又不是大马路啊，出那种事儿概率太小了。范玉树说，你错了，恰恰相反，任何一个人每天可以不逛马路不坐出租，可不能不上厕所呀，而且绝对不止一次两次，这概率有多高？老乡啊，咱干这行的可不能有丝毫马虎，对不起用户，要是坏了名声，以后你还怎么带着乡亲们在建筑行业里闯荡啊？大伙闹不来饭吃，挣不来钱花，落埋怨的可首先是你这个当队长的呀。听到这儿，朱队长深受感动，一拍脑袋，嘿，混范总，您事事替我考虑，那有啥说的，翻工。后来这位队长逢人便说，跟着老范干，别想歪的斜的，只有老老实实干活。三建公司在天津金黄大厦施工的时候，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这金黄大厦可不同凡响啊，地上47层，188米，地下3层，深16米，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是金门第一大厦。为了确保地面混凝土浇筑质量，范玉树不辞劳苦，他到搅拌站是一家一家的反复认真考察，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施工方案。4天4夜他都没有离开施工现场。然而就在这紧张繁忙的时刻，钢筋跟不上了。几百人 停工待料。情势如活了眉毛，甲方听到消息不敢怠慢，很快一辆满载60吨40直径毫米钢筋的大卡车开了进来。工人们呼啦过去了，热火朝天的要卸车。范玉树将手一挥，且慢。原来这批钢筋因为存放时间过长，表面已经生了腐朽。范玉树火眼金睛，卡车还没有停，他已经看出了成色，对随车到来的甲方部门负责人范玉树脸一沉说，不能卸车，这样的钢筋影响工程质量，必须马上换料。那位负责人倒是沉得住气，不慌不忙地说，我说范总，钢筋是我们甲方提供的，质量有问题我们甲方负责呀，和你没关系，卸吧卸吧。人所共知，一般情况下施工过程中往往都是甲方说了算，乙方只能服从认可。唯甲方马首是瞻，看甲方脸色行事。何况眼下那个部门负责人已经当面承诺给了一条退路，即使出了质量问题，范玉树完全可以一推625，没有责任。他要再不来个顺水推舟借坡下驴，就有点不知好歹了。可范玉树不领这个情，恳切地说，不错，钢筋是你们甲方提供的，你们也同意用到施工中去，按说我可以不管，我可以按我们这行说，木匠画墨线，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但是从工程质量考虑，我们天津三建曾向社会公开承诺，绝不交付一平方米不合格工程。对不起，这批钢筋坚决不能用，没有商量的余地，换料。范总，这60吨钢材如果白白的扔掉，是多大的浪费呀！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咱可不能大睁着两眼看见荆门第一大厦从小就埋下软骨病的病根儿啊！看到范玉树这么固执，身后的一位同事拉了拉他衣角，轻声说，老范，俗话说得好，干活不宜动，累死也无功，只要甲方发了话，天塌下来也不怕，甲方就是咱上帝，咱的衣食父母，人家给了个台阶下，你就别再坚持了，如果闹僵了，能有咱的好果子吃啊？范玉树斩钉截铁地回答，影响工程质量的，即使是甲方提供的原料也不行。一看范玉树这么不讲情面，甲方那位部门负责人忍着火眨着眼睛看了看，丝毫没有故意刁难的意思，于是胸口一热也冷静下来，狠狠地点了点头，拉住范玉树手说，对不起范总，是我错了，听你的。就这样，60吨生锈的钢筋被拉回去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甲方主要领导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全体员工会议，号召大家向天津三建的范玉树学习。今年是奥运年，世界体育的盛会，全球人民无不瞩目北京城，仰望五环旗。要想进一步了解范玉树，咱就说说这个体育。早在10多年前，范玉树就和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1995年，在天津举行的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中国选手囊括全部7项冠军，男单孔令辉，女单邓亚萍、王涛、乔红、刘国梁， 都为夺冠立下赫赫战功。大家在欣赏他们为国争光、气吞山河的精神状态，在欣赏那斯维斯林、考比伦、圣伯莱德、盖斯特一座座光彩夺目的奖杯的时候，也一定看到比赛场馆天津体育中心的雄姿。这就是范于树作为领军人物的杰作，也是他施工生涯中最难忘的一项工程。5万多平方米呀、啊，有主管大大小小的练习馆、运动员宾馆组成，撑得起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工程要求很紧，必须在95年五一之前完工。一共多长时间？是1年零10个月。建筑工艺又非常复杂，质量要求特别高，被称为当时天津的一号工程。单表在施工过程中有一个精密度要求特别高的环节，就是要把固定屋面钢架用的几百颗螺栓准确无误地预先埋在近百根柱子的顶端。要求合拢时与屋架上的螺孔一一对应，环环相扣，稍有误差，那不用我说了，大家都知道后果，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个钢面的网架就像一个圆形的大锅倒扣下来，多大呀？直径108米，多重呢？800吨。为了攻克这个技术难关，范于树和他伙伴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辛辛苦苦上上下下量角度、测半径、算弧长、找垂直，他紧紧盯住经纬仪，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在火辣辣的太阳之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要知道，这可是最费眼睛的活啊！范于树的眼睛本来就有毛病，患的是中心柱视膜网炎，最怕的就是长时间用眼强光刺激，甚至对水泥白灰也非常敏感。这样一来，双眼难免招架不住，常常是看着看着一阵阵揪心的疼痛，闹得他头痛欲裂，恶心呕吐，眼前发花，有好几次几乎从高空摔了下来。但是他就是这样和自己玩命，咬牙坚持，精心进行了上万个点的测量，最后终于将384个螺栓一一埋在96根柱子的顶端。合拢那天，但见蓝天白云之下，起重机如同八臂哪吒，将硕大无比的屋面网架轻轻抓起来，稳稳放下，分毫不差地架到了梁柱上，一次成功，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一个惊人的奇迹。在场人们欢声雷动，不少人流下了兴奋激动的热泪，连专程赶来视察的国际乒联的高级官员也忍不住竖起拇指，连声夸赞 OK 比赛还没有开始，你们就先夺得一枚金牌。还有2004年6月，北京要建设奥林匹克中心运动员公寓工程，还是身经百战的范于树领兵挂帅，担任项目经理。在他走马上任那天，他就让大家狠狠地吃了一惊。他当众立下军令状，公开扬言，我们天津三建一定要把长城杯和鲁班奖双双收入囊中。有人替他担心呢，这是天子脚下皇城根儿，鼓着腮帮吹大牛，胆子不小啊，这么大的工程只要质量合格通过验收就谢天谢地了。 其实想拿金奖，想夺这个长城杯，你也藏在心里，憋在肚里，暗使劲儿啊。一旦拿不到手，岂不是落为笑柄？你这信誉之师可就成了吹牛大王了。范玉树满怀信心地说，开弓没有回头箭，真金不怕火来炼，你们就等喝庆功酒吧。一切准备工作我就不说了，单说从开工那天起，范玉树带领班子以及各个部门的参建人员认真制定科学的施工方案，全方位全过程的贯彻质量目标，强化完善技术交底制，材料进场验收制，岗位责任挂牌制，质量样板引路制，工程成品保护制等一系列的制度，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一钉到底，从一张图纸、一根钢筋、一块砖、一车混凝土抓起，严严实实地把过每一道诚信关口，最后怎么样？楼盖成了，将金光闪闪的长城杯、鲁班奖双双捧回天津。也正因为打出了信誉，打出了威风，在2008年奥运重点工程北京体育大学体育馆的建筑竞标中，天津三建再次力挫群雄，一举中标。这正是自古英雄出幽烟，而今范公普心篇，不登长城非好汉，千秋万代美名传。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4: 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个魔术师的故事。这个魔术师啊，是个五尺多的大汉，只要他一出现人们面前，不管他身边有多少人，都能从众多的人中一眼就认出他。他太有个性了，用句老百姓的话说，他是站如松，坐如钟，两眼炯炯有神，走路飒飒生风，说话 嘎嘣利脆，办事板上钉钉。工作是在泰州，祖居却是汝东。要问此人是谁，听我细说分明。这个人姓张啊，名云泉，今年整整60花甲了。他是江苏汝东县人。张云泉自小在海边长大，与大海有着深深的感情，对水有一种特别的亲情，一点不假。刚刚21岁，他就到北海舰队当了一名光荣的水兵，可是退役后他却远离大海。怎么？他到了江苏泰州，这泰州啊没有海。说张云泉是个魔术师，那他会什么戏法啊？是像大卫那样从空中逃遁，还是像川剧演员那样会变脸儿？他呀这些个都不会。不会变戏法那是什么魔术师啊？我说他是个魔术师，不是指舞台上表演的那种魔术师，而是生活中能改变历史的魔术师。那位听众说了，你这是挨不着边的事儿。不不不，咱先说一位古人，他姓苏，单字名秦，是东周时代人。这个苏秦可是不得了啊，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游说，把个战国时期各个国家搞得鸡犬不宁。本来齐国和秦国一样是很强大的，可是苏秦东一鼓捣西一忽悠，硬把个齐闵王给忽悠晕了，导致后来齐国走了下坡路。齐国从盛到衰，不仅是齐国的悲哀，也改变了各国的强弱布局，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你说这苏秦是不是能改变历史的魔术师啊？这是说的古代的事儿。元帝说完了，咱们再谈一件现代的事儿。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到中国来，那阵儿啊，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因为台湾的问题太敏感。尼克松都快离开时，那中美联合公报还没有最后敲定。联合公报发不了，那尼克松不等于白来了吗？世界历史也不定得往后推多少日子呢。尼克松的最后一站是杭州。1972年2月26日，美国代表团一行223人，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入住杭州国宾馆刘庄。中美双方会谈被安排在1号楼的八角亭。这八角亭只有区区15平米，可现在却一下子容纳了全世界的目光。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坐在八角亭里，为中美联合公报而进行谈判。但是谈来谈去，再怎么表述，台湾问题上却卡了壳。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冥思苦想，就是琢磨不出一句能够让双方都接受，而又让台湾挑不出什么的绝妙好词儿来。眼看天色将明，尼克松的空军一号专机几小时后就得飞回美国。眼看八角亭外湖水连天，基辛格看着看着突然来了灵感，问乔冠华：米斯特乔，苏堤的东边是西湖，那西边呢？乔冠华笑了笑说：西边也叫西湖啊。 OK， 既然苏堤两边都是西湖，那中国大陆和台湾就叫海峡两边中国人好了。嘿，这句话真就绝了。于是第二天中美联合公报中一句，美国认识到 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就成了外交语言的经典了。你说这句话绝不绝？正因为有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双方的关系迅速升温。从这个意义上讲，基辛格是不是个魔术师？他一句话，一个智慧，就能影响历史的进程。话呀，又说回来了，咱们方才说到张云泉，张云泉是干什么的？他是泰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有人说了，信访信访，不就是看看群众来信，听听群众诉苦，笔头子一挥，文件一转吗？当然，这么做呀，也不能说错。可是张云泉可不是，他是真给老百姓解决问题。他的心里明明白白的，他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仅代表自己，还代表党的形象，直接影响着党和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但是，要真给老百姓办件事，绝不是上下嘴唇一碰就 OK 的事啊。有时遇到的困难，那是想也想不到的。单说1986年，在泰州市出现了一个风云人物，这是个年轻的妇女，长得也可以，可她整天的不讲什么卫生干净的，带着一个3-4岁的小女孩，转往人多的地方钻，医院呐、政府、车站、广场、集市、影院，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她。她要干啥？她要演讲，见什么人都反复的说，知道吗？我那老公人多好啊，身体多棒啊，可是他却让坏人给害死了。那些个坏人就是医院的大夫，他死得冤呐！你看看，他走了，到那边享福去了，把我们娘俩扔到这儿了，让我们怎么过哟？开始时啊，人们还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有的人还陪着他掉过眼泪，可时间长了，渐渐对他有些厌烦了。也是的，鲁迅那祥林嫂大家都看过，祥林嫂的孩子阿毛被狼吃了，孩子死了是可怜，是值得同情。可是祥林嫂见谁跟人说，都怪我，都怪我，我怎么就让他一个人在外边呢？久而久之，人们对祥林嫂敬而远之了，对这个遭遇不幸的妇女也是一样的，人们从同情转成了厌烦。尤其是为她丈夫治病的那家医院，从普通的医生护士到医院的领导，一看见这个妇女出现，头就大了，躲又躲不开，说又说不清。她一口咬定医院害死了自己老公，要医院赔人。俗话说，人死不能复生啊，她丈夫死了，让医院怎么赔？况且她的丈夫也绝不是医院害死的，也不是什么医疗事故，而是死于突发性脑溢血。这突发性脑溢血啊，就像地震似的，有时没什么前兆。那么作为一名信访干部的张云泉自然也早知道这件事儿，他多次指示有关部门做好这妇女的思想工作。可是啊，这妇女已经成了偏执狂，她什么也不信，就是相信自己判断，她丈夫是被医院害死的，她的精神有了病。对精神病人，我们的法律有明文规定，就是不能歧视。在他发病期间，他即使做出了错事，甚至是犯法的事，也不追究刑事责任。在座的诸位，要是谁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去过泰州，那你一定见过这个妇女，她成了泰州一景，见谁跟谁说，时而哭时而笑。再说那个小女孩， 正是花一样的年岁，他这个年龄应该在母亲的关爱下享受抚爱，可是他现在只要一睁开眼，就被妈妈拖着走啊走，走啊走，到处告状，到处受到不理解的目光，到处遭受冷遇、白眼，甚至人格的侮辱。小小的年纪，没有玩具，没有欢乐。

题没有解决，后遗症却出现了。什么后遗症呢？就是那个小女孩，对了，她叫汪小梅。小梅长期在上访告状的状态下，养成了对人十分冷漠的性格。她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她只知道她和妈妈饥一顿饱一顿的，像动物一样为填饱肚子而苦苦挣扎。10年了，小梅和她的妈妈云游四方，上过济南，去过北京，为了他们想象中的事情真相而告状。10年了，张云泉也始终没有忘掉在自己工作的一方热土上有这么一对苦命的母女，小梅和她的妈妈。这期间呢，她多次努力将小梅的妈妈送到医院治病，逢年过节的就想到了他们。但是因为汪小梅的母亲与人格格不入，小梅又年小不懂事，这事儿就搁下了。直到1996年10月，长期在外漂泊的小梅和妈妈回到了家乡。张云泉听说了，心里产生了一种要立即见到他们的激情。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感到小梅长大了，如果现在做做她的工作，让她协助做做母亲的工作，不仅可以解决这泰州历史上罕见的上访案，最最重要的是能给小梅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让她从此结束以上访为主要生活的日子。于是张云泉兴致勃勃地来到汪小梅的家乡。张云泉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迎接他的是一场风暴。单说张云泉来到小梅家，这是一个十分败落的农村院子，从院子外就能将里面一览无余。3间草房，房山裂了缝，房顶都露了天儿，院里长着半人的蒿草。张云泉高声喊了句：“小梅在家吗？”边喊边就要推那个柴门，突然一个黑影呼的一下从院里窜出来，呜，冲着张云泉就扑了上来。好个张云泉不愧是军人出身，反应机敏，动作迅速，蹭往旁一闪，躲过了那黑影的攻击。可是还没容他站稳，那黑影又嗷的一声扑上来，张云泉又是一个后仰下蹲，那黑影又扑空了。趁着这个空，张云泉仔细看一眼

0: 老小梅家，按说的可以打道回府了，可是他知道，如果我今天进不了这院子，那我就永远进不了了。那小梅就可能永远对我们这个社会抱有敌视，对人生丧失信心。我是一名信访干部，我是代表党在工作，困难再大也得克服啊。那汪小梅呢？笑得十分开心，感受到了一种报复的快乐。这件事儿啊，惊动了村里的老乡，有人看不下去了，纷纷倒在了门前数落小梅，说人家堂堂政府的官员到你这图什么呢？还不是为你们好吗？于是小梅的一个亲戚出马把那黑狗领走了，张云泉这才得以走进小梅家。这什么家呀？说句难听点儿，哎呀，连狗窝都不如啊。一进门，刺鼻的气味。张云泉来到里边，找个地方铺了个坑坐下，和小梅拉起家常。可小梅根本不买账。用句俗话说，鼠剃头挑子了一头热。但是张云泉没走，他也犯起了犟劲儿了。我是个军人，我要是攻不下你这个堡垒，我就算白当好几年的兵了。这时候，突然小梅的脸色发白，一手捂着胃，疼的呲牙咧嘴直哎呦。张云泉知道，这是小梅长期跟她妈妈在外边饥一顿饱一顿的，落成了胃病。看着小梅的表情，他一把她右手拉住了。你要干什么？小梅，我给你治病，给你止止疼。说着他就掐小梅的内关、合谷等穴位发了力。您别说呀，咱中国的经络疗法真管用。不一会儿，汪小梅的疼痛竟然减轻了。这下子小梅对张云泉的态度有所改变，张云泉问一句他答一句。后来呢？后来他多次到这个普通又破旧的小屋里，并将汪小梅送到泰州最好的医院治疗，看到她文化低，就把她送到小学插班上学，看到她没技术，又自己掏钱把他送到花店，让他学习插花技术，使他掌握了一门谋生的手艺。在一个细雨霏霏的上午，张云泉又来到汪小梅的家，他是给他们母女送药来了。小梅看着张云泉几次欲言又止，老张看出来了，就问小梅，有什么事儿吗？你说吧。汪小梅嫣然一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哎呀，你看这怎么说呢？等等，我去给你买份生日礼物。不，我想向您要一样东西。就算是您送我的最好礼物，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
1: 闺女，你说吧。
0: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再看小梅吭哧了半天，脸憋得通红通红的，好半天才像蚊子声那么点儿，轻轻地说，我想做您的女儿。啊，张云泉听到这话呆住了，他看着小梅，这个四岁就失去了父亲的姑娘，十几年来和一个精神失常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从没有享受过父爱，只是在人生的低谷挣扎。但是他也想有美好的生活，在他干旱的心田里，是多么想和那些普通人一样享受一个父亲的关爱呀。此时他提出这个要求，说明 他对自己

0: 的信任，也是他生活的动力。于是张云泉站起来说：“小梅，我愿意做你的父亲。”
1: 啊！
0: 小梅当时惊呆了，眼泪在眼圈直转，嘴唇哆嗦着，呆呆看着张云泉，好半天，才轻轻地喊：“爸，爸！”一声亲切的呼唤，在小村庄的上空久久地回荡。那发自内心的声音，伴着幸福的泪水，让这个名叫小梅的姑娘彻底走出了人生的阴影。从那以后，小梅像变了个人，她不仅干好本职工作，还多次帮助其他人。她说：“我爸爸是个好人，我也要做个好人。”好人，这是咱们中国老百姓对人的一种最最崇高的评价。斗转星移，小梅有了对象，小梅结婚了。在婚礼上，张云泉夫妻成了最受人尊敬的人。小梅满含热泪和新郎手捧喜酒走到张云泉夫妻面前，深情地说：“爸爸妈妈，女儿敬二老一杯。”此时张云泉也不禁热泪盈眶，他长长地出了口气，看着面前的女儿，他回忆起和黑狗相搏的一幕，想到了多少次踏着泥泞的小路，深入到小梅家中的情景，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小梅，祝你们一生幸福。说完，端起杯，扬起脖，刚要喝酒，突然张云泉手机响起来，他接通电话之后，脸色唰就变了。小梅，我得走，爸爸，您还没吃饭呢。不，我有急事。张云泉到底遇见什么急事儿？咱们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就感觉狂热。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点菜，这个我都要。
2: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

0: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带着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望着 I know you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无郎中，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运气。

0: 室外蒸煮模式。你知道在家里哪里温度最高？
1: 当然是厨房咯。
0: 厨房安全不容忽视，一个小小的物件，燃气的软管也可能变成安全杀手。
1: 科普一下，燃气橡胶软管使用年限最多只有2年，如果软管老化，特别容易造成燃气泄漏。
0: 大家最好选择不锈钢材质的燃气金属软管，而且必须配备专用阀门，一定要请专业人士安装，因为安装不到位也极易发生燃气泄漏。
1: 交通908，清凉夏日，爱在一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风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0: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8: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1: 大家好，
12: 智能座驾来相见，
13: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4: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0: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8: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6: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5: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早间的7: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为您梳理。您好。
1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6: 来了，吃饭了。
1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8: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9: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8: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2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

0: 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0: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0: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0: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9: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早间的7:07，各位听友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洪杰。
11: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黎阳。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
1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首先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愿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爱包围，平安长大。
1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阳光全天在岗，紫外线较强，相信不少听友体感有些热。不过又一轮降水要来了。据安徽气象消息，今明两天我省以多云到晴为主，全省无降水过程。6月3号后，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3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小麦主产区以多云到晴为主，其中3号、5号到6号局部有雷阵雨。
10: 气温方面，6月6号之前呢，全省最高气温为29到32度，其中6月2号到5号，淮河以北北部和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3度以上。7号到9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
11: 再来看看省会合肥，预计未来一周6月3号到4号有一次降雨过程，其他时间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7到33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
10: 这天气也是比较闷热啊，提醒大家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当中，您将会了解到以下内容。国内方面，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10: 省内方面，安徽小麦抢收进度拉满，
11: 池州造飞入太空。
10: 国际方面，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击中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
11: 李总理指责已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10: 今天的908瑞评论我们将关注，近日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帖晒出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纪律管理的温馨提示的纸质文书。这份温馨提示显示，广东湛江遂溪一中在违规食品管理中提出严禁携带早餐、快餐、外卖、高糖、高盐零食等进入校园，一经发现，学校将约谈家长，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情节严重者给予劝退、转学或责令退学处分。学生带早餐入校，情况严重者会责令退学。这份提示引发关注。那么该如何看待此事？稍后来听安徽交通广播的评论员做新闻点评。

0: 来关注详细方面。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给予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的景气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化，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0: 今年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
0: 昨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工作。15-50期，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很久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4: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早间的7:17，周一的早高峰，您在路面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呢，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来关注省内方面。麦浪翻金，颗粒归仓。眼下滁州市全椒县马场镇的30,000多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金黄的麦田里收割机轰鸣穿梭，运粮车往来不息，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5月30号17时，安徽已收小麦1014.99万亩，进度为23.32%，当日收获350.77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5.92万台。目前我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铜陵、滁州、安庆、芜湖、宣城收获基本完成，马鞍山约80%，合肥过50%，六安过40%，阜阳约30%，淮南约20.5%，滁州近20%，蚌埠过10%，亳州、宿州、淮北零星收获。据气象预报，今天起至6月8号，安徽小麦主产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利于大规模抢收作业。
1: 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昨天20:07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在火箭发射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该卫星搭载的通信处理载荷全链条测试由滁州星仪联信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这也标志着滁州星仪联信工厂投产后通信处理载荷首次进入太空轨道。滁州一号卫星作为平天星座首发星，已完成全套设计，年内发射，其核心载荷将全部产自滁州工厂。集中区正推动星核动力智神星一号火箭与星仪联信卫星载荷形成本地建本地星产业闭环。与此同时，翼龙航天5米级运载火箭项目也在滁州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首飞。截至目前，全区已集聚商业航天重点企业18家，总投资174.2亿元。
0: 5月30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在京举办庆祝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即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安徽6位科技工作者荣获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薛天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戴子高、张永东、陆朝阳、黄芳、袁宏勇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1: 日前，一列满载彩色液晶显示器、汽车配件、空调室外机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合肥铁路物流中心北站物流基地鸣笛启程，穿越欧亚大陆，驶向。

0: 德国汉堡，这是开行以来中欧班列合肥发运的第6000列。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合肥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共发运399列，同比增长14%。
1: 昨天，在马鞍山市当涂县江兴洲的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建设现场，当最后一车沥青混合料被均匀铺设至公路桥面中央分隔带时，大桥公路面正式完成沥青铺装工程，为后续桥面附属工程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预计今年9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世间美好总是不期而遇。5月27号，马鞍山市博望区新河路路口上演了双向温柔的暖心画面。
2: 有人结婚，正好有小孩过来，哇，这画面好唯美啊！
0: 当天9点，一支迎亲车队行驶至路口时，恰逢老师带领一群小朋友有序过马路，喜庆的婚车没有鸣笛催促抢行通行，而是纷纷减速，稳稳停在路口等候。就在此时，正在路面巡逻的马鞍山市公安局博望分局特巡警大队队员恰好途经现场，为保障孩子们通行安全，避免出现突发状况，民警辅警迅速上前，自发排成一排人墙，将车流隔开，稳稳守护在孩子们身旁。对向车道的车主也没有一丝催促，耐心等候小朋友们安全有序地通过斑马线。待孩子们安全通过斑马线后，民警还笑着向婚车驾驶人挥手致意，双向的善意在此温柔交汇，这暖心的画面被路过的市民孙先生用手机全程记录下。视频一经发出，网友纷纷点赞评论祝福新人，一边是奔赴新生活的新婚美好，一边是守护童真的责任担当，一场幸福与温柔的双向奔赴在此刻温暖相遇，平凡路口的小小善意藏着最动人的城市温柔。
1: 最近属于咱们安徽人的家业这样电视剧正在火热播出，面子上讲的是安徽徽州女子的一生，内里讲的是在一个把家拆得七零八落，把传家宝变成俗气的时代，中国人如何重新理解诗书传家四个字。徽墨承载千年韵，笔墨书写家国情，沉淀岁月的徽墨文脉，代代相传的家风家训，温情相守的烟火家常，生生不息的传承力量。即日起关注电视剧家业，带双话题，家业一定墨徽墨书写家国，和家业发布手写书法作品家风温情故事家国主题原创内容，即可参与活动，惊喜好礼等你来拿。每晚19:30锁定 CCTV8 CCTV电视剧黄金强档，爱奇艺全网独播。
0: 近日，合肥祥源花世界景区正式官宣，在2026年6月1号至6月30号期间，祥源花世界与星球花园同步实行全月免票政策，活动无门槛，不限人群，涵盖整个6月工作日及周末，市民游客可免费入园，沉浸式感受城市近郊的自然美景与休闲乐趣。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好，进入到今天的908锐评论。近日，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帖晒出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纪律管理的温馨提示纸质文书。这份温馨提示显示，广东湛江睢溪一中在违规食品管理中提出严禁携带早餐、快餐、外卖、高糖、高盐零食等进入校园，一经发现，学校将约谈家长，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情节严重者给予劝退转学或责令退学处分，学生带早餐入校情况严重者责令退学。这份提示引发关注，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4: 不可否认，校方出台新规有其合理考量， 校外食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统一管控外来食品，能够守护学生饮食健康，同时杜绝零食外卖入校，可减少校园垃圾，避免学生课堂偷吃零食扰乱秩序等，助力营造整洁有序的教学环境，这份管理的初衷值得理解。但管理从严不等于处罚无度，孩子偷偷带进一个包子或者一杯豆浆就要罚到退学这种终极处分，是不是有些用力过猛？最绝的是那个高糖高盐零食的界定，按这个标准，如果食堂烧制的那些重油重盐的红烧肉、糖醋排骨等等，又该怎么论处呢？根据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劝退退学是针对重大违纪、严重违规行为的终极惩戒，有着严格的适用条件和法定程序，绝非校园日常管理的通用手段。学生携带普通早餐入校，并非违规违纪的恶劣行为，无伤德育底线，无碍校园根本秩序，用退学作为惩戒，明显违背了教育公平和处罚适配原则。更值得诟病的是，这一规定模糊笼统，没有界定情节严重的判定标准，也无对应的申诉复核流程，极易造成权力滥用。一刀切的禁令无视学生现实困境，冰冷的规则取代了教育的温情，违背了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学校治理应当刚柔并济，可规范外来垃圾食品入校，优化食堂餐饮质量等方法，用柔性引导替代硬性压制，打造有温度的校园，远远比冰冷约束更有意义。这正是一日三餐大过天，小题重罚惹人嫌，育人自当宽柔济，依规治理才不歪。
5: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5: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7: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各位听友，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合肥市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78，空气质量良。
0: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好，接下来我们的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周一的早高峰在此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在目前看来，高架桥的道路当中呢，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东往西出城沿线的全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枫林路的西侧。那目前呢，和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出城方向的压力更为明显，从黄山路到休宁路路段的沿线通行都显得尤为的缓慢。京兆路高架北往南祁门路到喜友路路段，南向北黄山路到一环下口，富阳北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在淮北路上方都出现了交通缓行，苏松路高架在繁华大道到花园大道的隧道附近流量有所上涨，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一环到二环之间，进城方向太湖路附近有部分积压，同一路高架南北双向临泉路上方有交通缓行的车流，郎溪路高架由西向东北京路到上海路路段北往南，在和平路到长虹南路之间和北往南长江东路上方都有积压的车流，玉溪路高架受到郎溪路高架之前故障车影响，在东往西方向有交通积压的情况，尾部延续到了大正路附近，目前随着故障车的拖一个车流在规划当中，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地下行车过程当中呢，要往。

0: 保持好足够的耐心，在一环的路段当中，西一环北向南，南一环东西双向的车流都比较紧张。目前的东一环在靠近大通路的北南侧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该路段呢是影响了这个后方车辆的通行，大家行车时要注意避让，提前选择靠左侧的车道行车。北一环今早的通行还比较顺畅。在二环的路段当中，西二环北向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整个路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车辆走走停停，压力比较明显。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东直路到宿松路附近。那目前北二环由西往东，从大方影路一直到肖城路路段，东往西从新蚌埠路到富阳路段之间，流量有所上涨，压力较大。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接下来有请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分享一款趁手的工具，能每天在家打理好柔顺的头发。有请欢姐。
2: 主持人早上好，前两天不是给大家推荐了那个戴森吹风机吗？后台订单不断，好评不断，也有很多粉丝说观望了很久啊，你们什么时候再会卖呀？应大家要求，我们福利再给大家开放一天，错过再等很久啊！喜欢的抓紧时间下单。戴森呢，它是吹风机界妥妥的爱马仕，颜值实力双在线，只要您想买吹风机，戴森肯定是不二之选。乐购908商城，我们今天重磅带来戴森 HD08 吹风机的超值好价，要知道。哦，官方旗舰店一只吹风机就得279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专属活动价，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499块钱，还没有完，只要您是前500名下单，我们再给您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399元，另外再给您加赠200元的气囊板书一个。趁着今天好价，一直在观望舍不得下手的姐妹们、同志们，不要犹豫，直接冲！很多人会说，这吹风机不都一个样吗？能吹出来什么花样不？吹得干不就行了吗？但你有没有发现呢？用普通吹风机去吹头发，是头发是越吹越毛躁、干枯、分叉，尤其是长发姐妹或者说是发量大的同志，您吹一次头要半小时以上，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没有吹干，而且头发是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吹风机完全没有这些问题，它的手柄轻盈，负离子加持，呵护头发以及头皮，头发吹完不仅顺滑，还很蓬松自然，真的是贵有贵的道理。实物呢是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哦，6款颜色可选，像酷黑色、普鲁士蓝、铜金色、中国红、紫红色、银白色。除了吹风机本身，戴森吹风机还配备了5个不同的风嘴，风力强劲且温控稳定，日常使用完全没问题。乐购908商城是老款清库存才有的超值好价，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499块钱，在今天您前500名下单，再给您立减100块钱，到手仅需1399元，配有5个风嘴，另外赠送您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给大家是顺丰、京东快速随机发货，这样的价格赶紧下单，顺丰、京东给您快速随机发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1000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提示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4: 5月27号到29号。2026年省应急行业应急救援员职业技能大赛暨安徽省首届防汛应急抢险救援技术竞赛在巢湖市举行。本次竞赛由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多部门主办，来自全省18支代表队参加。这次竞赛是对参赛队伍的一次全面实战化检验，同时许多装备也是首次亮相。除了理论知识考试，还首次设置了精准把脉项目，让队员们对堤坝险情的快速识别与处置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并且首次将无人机侦察与抛投一体化操作纳入竞赛的水域溯源项目，使人装结合更加紧密。下一步，省应急管理厅将加快推动队伍装备建设与训练成果转化，围绕筑江淮铁军、守江河安澜的目标，立足防大汛、 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

0: 模拟各种灾害场景，常态化开展队伍演练训练，定期组织装备实战化拉练，靠前部署专业力量，提升偏远地区复杂环境下的抢险保障能力。
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
4: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整治幽灵外卖。
3: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天起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4: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新增多项移动电源安全测试。新版认证实施规则以2027年3月31日前为过渡期，4月1号起全面执行。
3: 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4: 5月31日，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公告，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
3: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名，并延长上映至2026年6月30日。
4: 5月31号17时左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遭遇极端大风天气，狂风裹挟着沙尘席卷城区，局地阵风达13级，不少网友表示遭遇一秒天黑。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介绍，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哈尔滨达到35.3度。15时左右，强冷空气快速移入黑龙江省，导致包括哈尔滨主城区在内的黑龙江省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同时风力继续增加，裸露的干燥地表土被就地刮起，形成扬沙天气。
3: 5月30号晚，多名网友发视频称，江西抚州资溪县鹤城花园一娱乐设施转盘突然倒塌，事发时有4-5个孩子在上面玩耍。5月31号，资溪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30号19时40分许，资溪县鹤城花园广场内一小型游乐设施发生侧倒，现场有2人轻微擦伤，相关单位已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9: 哎呀，哪来的强光
8: 啊，飞天说话了。
9: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 折我面上桃花。
8: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

0: 开。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
2: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的升级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
1: 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的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
2: 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5月30号了解到，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较前一日下降4美分，较一周前下降17美分，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据了解，美伊冲突导致全球油价上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以及能源设施暂停生产，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应的担忧。自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消费者加油成本明显上升。
2: 好，接下来是新闻先锋。今天的新闻先锋聊的是孩子，要说的是两波孩子的故事。湖北黄石两个男孩放学没带钥匙，跑到派出所去蹭饭。合肥3个小学生在小区菜园里发现几株鲜艳的花。然而这两波孩子接下来做的事让大人都没想到，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新闻先锋小李飞刀的讲述。
3: 屏幕一拍，小李飞刀这就开聊。大家好，我是李李。今天啊是儿童节，咱们来说两件和孩子相关的事儿。第一件呢是发生在湖北的黄石。5月26号傍晚6点多呢，湖北黄石阳新县公安局陈东派出所门口啊，两个背着书包的男孩探进头来，一开始啊声音是怯生生的，在这里坐一会儿行吗？原来啊，两个孩子呢放学回家发现啊都没带钥匙，用电话手表联系家长以后呢，得知家人外出了，与家长沟通后，男孩结伴是前往了家附近的陈东派出所等待。快进来，民警啊将他们迎进大厅，看到孩子们放下书包以后拿出了书本，立刻给他们搬来了小桌子，方便他们学习。小朋友吃饭了没有？到了饭点啊，想着两个孩子呢还没有吃饭，民警啊转身就去食堂打来了2份热乎乎的饭菜。饭怎么样？好吃。两个孩子啊一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吃完饭以后呢就自然的把派出所当成了家一样，收拾好碗筷，擦干净小桌子。其中一名男孩啊是一边拿起扫把一边说啊，我们吃了饭得给你们干点活。结果呢还没开始扫地啊就被民警叔叔给拦截了。哎，干嘛？不用不用啊。眼看呢扫地计划 A 没有成功，两个孩子的计划 B 啊又火速上线。他们转到了街景台这边，开始整理起了反诈宣传单，小手灵活，还把报纸和宣传手册摆的是整整齐齐。

0: 不用不用，这些事啊，叔叔们来做。你们俩啊，可真可爱。一时间呢，派出所大厅啊，就这么突然的忙活了起来。谢谢警察同志，麻烦你们了。傍晚呢，两个孩子的家长赶来接孩子，连连是向派出所民警道谢。谢谢警察叔叔，两个男孩呢也挥着小手与民警道别。突然呢，两个人又转身站得笔直，随后啊，双双是举起小手向警察叔叔敬礼。对于这件啊发生在派出所的事儿呢，网友们啊是纷纷点赞。有的网友说呢，细节见家教；有的网友说啊，民警有情，小孩有义。这是发生在湖北黄冈的第一件事，咱们再来说第二件事，发生在咱们安徽合肥。5月29号，就在6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啊，一场简短而庄重的表扬仪式在合肥市南门小学湖畔花园分校举行。合肥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呢，联合庐阳分局的大洋派出所，为3名呢举报毒品原植物罂粟的小学生啊，颁发禁毒小卫士的荣誉证书。原来啊，在5月17号的下午，学校的3名学生杨同学、袁同学、许同学在小区附近玩耍的时候啊，发现小区后面的一块菜园里几株绿色植物上明艳的花朵和果实十分突出，引起了孩子们的注意。看上去呢，这些果子很圆，没有毛。这个植物呢，大约有1米多高，花色很鲜艳。想起呢，曾经在学校上过的禁毒课程，三个孩子啊，敏锐的觉得有些不对劲，这个植物呢，很异常。于是啊，杨同学呢就用智能手表通过 AI 识图确定植物为罂粟以后呢，立刻是拨打了110报警。三个人啊清晰地告知了民警植物的位置和外观的特征。庐阳分局大洋派出所的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经过确认，现场是一共发现了罂粟33株，随即呢将其全部铲除，并且啊依法对种植人做出了行政处罚。5月29号上午呢，为了表扬3名同学高度的安全防范意识，禁毒民警啊专程走进了班级，举行了这场简短庄重的现场表彰仪式。借此机会呢，民警啊也带来了罂粟及其他的毒品模型，对同学们再次开展了禁毒宣传，鼓励大家呢要积极学习禁毒知识，要像受到表扬的同学们一样，争做禁毒小卫士。这真是啊，派出所里来两娃，蹭饭干活顶呱呱。AI 识别罂粟花，报警铲除，值得夸。
1: 为孩子们点赞哈，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关注啊，关心我们的绿丝带爱心送好，要提示大家，2026年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好如约再度如约启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说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好当中，可以在咱们908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发送关键词绿丝带。
2: 对，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0: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1: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2: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1: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3: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4: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蒸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1: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1: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5: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6: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5: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1: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16: 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迎。